0: 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这不神奇吗？点击的链接我点力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这不神奇吗？点击的链接我点力。
1: You're listening to 69.9 Flop Radio, Flop Tropica's only 24/7 live radio station.